0: ꯃꯤ ꯂꯧ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ꯎꯒꯗꯕ ꯃꯤꯕꯨꯅ ꯍꯥꯞꯆꯤꯟꯕ
1: ꯑꯇꯩꯅ ꯀꯔꯤ ꯀꯔꯤ
0: ꯚꯣꯇꯔ ꯂꯤꯁꯇ ꯑꯦꯂꯤꯖꯤꯕꯜ ꯑꯣꯏꯕ ꯚꯣꯇꯔꯁꯤꯡꯗꯃꯛ ꯌꯥꯎꯍꯟꯅꯕ ꯏ.ꯁꯤ.ꯑꯥꯏ.ꯅ ꯑꯦꯁ.ꯑꯥꯏ.ꯑꯥꯔ. ꯆꯠꯊꯕꯅꯤ ꯃꯦ 30ꯗꯒꯤ ꯖꯨꯟ 28 ꯐꯥꯎꯕꯗ ꯕꯤ.ꯑꯦꯜ.ꯑꯣꯁꯤꯡꯅ ꯌꯨꯝ ꯊꯣꯡ ꯈꯨꯗꯤꯡꯆꯠꯇꯨꯅ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ꯟꯁꯤꯜꯂꯕ ꯐꯣꯔꯝ ꯑꯗꯨ ꯁꯕꯃꯤꯠ ꯇꯧꯍꯧꯗ꯭ꯔꯕ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ꯅꯦ ꯃꯤꯡ
1: ꯌꯥꯎꯔꯛꯂꯔꯣꯏ
0: ꯑꯗꯨꯅꯤ ꯑꯗꯨ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ꯕꯤ.ꯑꯦꯜ.ꯑꯣꯗꯒꯤ ꯂꯧꯒꯗꯕ ꯅꯠꯇ꯭ꯔꯒꯅ 1950ꯗ ꯀꯣꯜ ꯇꯧꯒꯗꯕ
2: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3: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4: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ꯐ꯭ꯔꯥꯟꯁꯀꯤ ꯅꯤꯁ ꯁꯣꯍꯔꯗ ꯊꯨꯡꯈ꯭ꯔꯦ ꯃꯍꯥ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ꯏꯠꯂꯤꯒꯤ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ꯁꯥꯕ ꯀꯊꯛ ꯑꯣꯗꯤꯁꯤ ꯑꯃꯁꯨꯡ ꯚꯥꯔꯠ ꯅꯥꯇ꯭ꯌꯝ ꯖꯒꯣꯏꯁꯨ ꯌꯦꯡꯈꯤ ꯉ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ꯔꯥꯟ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ꯏꯃꯥꯅꯨꯌꯦꯜ ꯃꯦꯀ꯭ꯔꯣꯟꯒ ꯄꯨꯟꯅ ꯚꯥꯔꯠꯀꯤ ꯁ꯭ꯇꯥꯔꯠ ꯑꯞ ꯑꯃꯁꯨꯡ ꯏꯀꯣꯁꯤꯁꯇꯦꯝ ꯎꯠꯄ ꯚꯥꯔꯠ ꯏꯅꯣꯚꯦꯠꯁ ꯍꯧꯗꯣꯛꯀꯅꯤ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ꯇꯦꯛꯅꯣꯂꯣꯖꯤ ꯏꯅꯣꯚꯦꯁꯟ ꯗꯤꯐꯦꯟꯁ ꯑꯃꯁꯨꯡ ꯁ꯭ꯇ꯭ꯔꯦꯇꯦꯖꯤꯛ ꯑꯦꯐꯤꯌꯔꯁ ꯌꯥꯎꯅ ꯂ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ꯕꯨ ꯍꯔꯥꯎ ꯇꯔꯥꯝꯅ ꯑꯣꯛꯄꯤ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ꯃꯣꯗꯤꯅ ꯊꯧꯑꯣꯡ ꯑꯗꯨꯕꯨ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ꯃ ꯑꯣꯏꯍꯧꯔꯒꯅꯤ ꯍꯥꯏ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 ꯚꯥꯔꯠꯇꯒꯤ ꯀꯤꯂꯣꯃꯤꯇꯔ ꯀꯌꯥꯃꯔꯨꯝ ꯂꯥꯞꯂꯕ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ꯚꯥꯔꯠꯀ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ꯆꯠꯄ ꯃꯔꯤ ꯂꯩꯅꯔꯒꯅꯤ ꯐ꯭ꯔꯥꯟꯁꯀꯤ ꯃꯊꯪ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ꯁ꯭ꯂꯣꯚꯥꯀꯤꯌꯥꯗ ꯆꯠꯀꯅꯤ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ꯔꯤꯚꯤꯅ꯭ꯌꯨ ꯏꯟꯇꯦꯂꯤꯖꯦꯟꯁ DRI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ꯡꯄꯣꯛ ꯊꯪꯕ ꯑꯃꯁꯨꯡ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ꯟꯅ ꯁꯅꯥ ꯀꯔꯕꯥꯔ ꯇꯧꯕ ꯃꯤꯑꯣꯏ ꯀꯥꯡꯕꯨ ꯑꯃ ꯊꯨꯒꯥꯏꯈ꯭ꯔꯦ ꯑꯦꯖꯦꯟꯁꯤ ꯑꯁꯤꯅ ꯀꯣꯜꯀꯥꯇꯥ ꯑꯃꯁꯨꯡ ꯑꯒꯔꯇꯂꯥ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ꯂꯨꯄꯥ ꯀꯣꯇꯤ 20,000 ꯑꯣꯏꯒꯗꯕ ꯁꯅꯥ ꯀꯤꯂꯣꯒ꯭ꯔꯥꯝ 17 ꯔꯣꯝ ꯐꯥꯒꯠꯈꯤ DRIꯅ ꯉꯔꯥꯡ ꯀꯣꯜꯀꯥꯇꯥꯗꯒꯤ ꯅꯨꯄꯤ ꯑꯃ ꯌꯥꯎꯅ ꯃꯤꯑꯣꯏ 7 ꯊꯥꯏꯂꯦꯟꯗꯒꯤ ꯄꯨꯔꯛꯄ ꯁꯅꯥ ꯀꯤꯂꯣꯒ꯭ꯔꯥꯝ 13 ꯒ꯭ꯔꯥꯝ 600 ꯀꯣꯟꯅꯅ ꯐꯥꯒꯠꯈꯤ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ꯖꯦꯟꯁꯤ ꯑꯁꯤꯅ ꯑꯒꯔꯇꯂꯥꯗꯒꯤꯁꯨ ꯚꯥꯔꯠ ꯕꯪꯒ꯭ꯂꯥꯗꯦꯁ ꯉꯝꯈꯩ ꯄꯔꯤꯡꯒꯤ ꯁꯔꯨꯛꯇ ꯁꯅꯥ ꯀꯤꯂꯣꯒ꯭ꯔꯥꯝ 5 ꯔꯣꯝ ꯂꯣꯟꯅ ꯄꯨꯔꯝꯕ ꯃꯤꯑꯣꯏ 3 ꯐꯥꯒꯠꯈꯤ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ꯗꯨ ꯔꯦꯜꯋꯦ ꯄ꯭ꯔꯣꯇꯦꯛꯁꯟ ꯐꯣꯔꯁ RPF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ꯍꯥꯏꯔꯥꯡ ꯈꯣꯡꯖꯝ ꯚꯥꯕꯟ ꯂꯩꯔꯦ ꯚꯥꯕꯟ
5: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ꯃꯅꯤꯄꯨꯔ ꯉꯁꯤ ꯐꯣꯡꯂꯤ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ꯌꯨꯅꯤꯌꯟ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DGP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ꯂꯣ ꯑꯦꯟ ꯑꯣꯔꯗꯔ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ꯗꯦꯃꯣꯒ꯭ꯔꯥꯐꯤꯒꯤ ꯑꯍꯣꯡꯕ ꯌꯦꯡꯁꯤꯟꯅꯕ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ꯉꯝꯈꯩ ꯑꯦꯔꯤꯌꯥꯗ ꯆꯠꯂꯒ ꯊꯤꯖꯤꯟꯅꯕ ꯌꯨꯅꯤꯌꯟ ꯍꯣ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ꯛꯈꯤ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ꯒꯤ ꯆꯥꯗ 90%ꯗꯤ ꯂꯧꯈꯠꯄ ꯉꯝꯂꯦ ꯃꯈꯥ ꯇꯥꯅ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ꯍꯥꯏꯅ DGP ꯃꯨꯀꯦꯁ ꯁꯤꯡꯍ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DGP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ꯂꯣ ꯑꯦꯟ ꯑꯣꯔꯗꯔꯒꯤ ꯐꯤꯕ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ꯍꯥꯏ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ꯌꯦꯜꯍꯧꯃꯤ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ꯁꯉꯥꯏ ꯌꯨꯝꯐꯝ ꯅꯨꯡꯐꯧ ꯃꯃꯥꯡ ꯂꯩꯀꯥꯏꯗ ꯍꯦꯔꯣꯏꯟ ꯒ꯭ꯔꯥꯝ 18 ꯔꯣꯝ ꯐꯥꯒꯠꯈꯤꯕꯒꯤ ꯄꯥꯎ ꯑꯃ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ꯈꯥꯃꯦꯟꯂꯣꯛ ꯊꯧꯗꯣꯛꯀꯤ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ꯅꯤꯡꯁꯤꯡ ꯊꯧꯔꯝ ꯅꯣꯡꯁꯨ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ꯐꯥꯔꯃꯥꯁꯤ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ꯕꯁꯤꯡꯕꯨ ꯄ꯭ꯔꯣꯇꯦꯛ ꯇꯧꯕꯤꯌꯨ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ꯔꯃꯥꯁꯤ ꯀꯥꯎꯟꯁꯤꯜ ꯅ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 ꯋꯥꯀꯠ ꯃꯤꯐ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ꯄꯥꯎ ꯍꯨꯌꯦꯟ 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ꯋꯥꯁꯤꯡꯇꯟ
4: ꯊꯥꯒꯠꯆꯔꯤ ꯚꯥꯕ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NDAꯒꯤ MLA 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MPCC기 프레지던트 오크람 이보비 싱나 루징바 강부 어머나가랑 강북 비질라기 마칸 콜레자 뚜나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ꯋꯥꯁꯤꯡꯇ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ꯆꯍꯤ 12ꯒꯤ ꯁꯥꯁꯟ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ꯃꯥꯂꯦꯝꯒꯤ ꯏ ꯗꯥꯟ ꯇꯧꯕ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ꯛ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ꯔꯥꯏ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ꯌꯦꯡꯗꯒꯤ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ꯕ ꯍꯧꯔꯒ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ꯐ꯭ꯔꯥꯟ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ꯏꯃꯥꯅꯨꯌꯦꯜ ꯃꯦꯀ꯭ꯔꯣꯟ ꯑꯅꯤꯅ ꯄꯨꯟꯅ ꯉꯁꯤ ꯐ꯭ꯔꯥꯟꯁꯀꯤ ꯅꯥꯏꯁꯔꯗ ꯚꯥꯔꯠ ꯏꯅꯣꯚꯦꯁꯀꯤ ꯊꯧꯔꯝ ꯍꯧ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ꯑꯣꯁꯇ꯭ꯔꯦꯂꯤꯌꯥ ꯑꯃꯁꯨꯡ ꯁ꯭ꯀꯣꯠꯂꯦꯟ ꯃꯥꯏ ꯄꯥꯛꯈ꯭ꯔꯦ ꯕ꯭ꯔꯥꯖꯤꯜꯒ ꯃꯣꯔꯣꯀꯣꯒ ꯗ꯭ꯔꯣ ꯆꯠ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ꯛꯈꯤꯕ ꯑꯁꯤ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ꯁ꯭ꯔꯤ ꯃꯣꯗꯤꯒꯤ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NDA ꯁꯔꯀꯥꯔꯒꯤ ꯆꯍꯤ 12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ꯡꯈꯠꯂꯦ ꯃꯤꯌꯥꯝꯅ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ꯗꯥꯕꯤ ꯇꯧꯅꯔꯛꯂꯕ ꯏꯅꯔ ꯂꯥꯏꯟ ꯄꯥꯔꯃꯤꯠ ꯁꯤꯁꯇꯦꯝ NDA ꯁꯔꯀꯥꯔꯅ ꯆꯠꯅꯍꯟꯈ꯭ꯔꯦ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ꯑꯃ ꯂꯤꯡꯈꯠꯇꯨ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ꯂꯝꯗꯁꯨ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ꯍꯟꯕ ꯉꯝ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ꯖꯤꯔꯤꯕꯥꯝ ꯇꯨꯄꯨꯜ ꯏꯝꯐꯥꯜ ꯔꯦꯜꯋꯦ ꯀꯅꯦꯛꯇꯤꯚꯤꯇꯤ ꯄ꯭ꯔꯣꯖꯦꯛ 2029ꯗꯤꯁꯦꯝꯕꯔ ꯐꯥꯎꯕ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ꯃꯣꯗꯤ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ꯚꯥꯔꯠꯅ ꯁꯦꯜ ꯏꯆꯪ ꯆꯪꯗꯅ ꯃꯤꯌꯥꯝꯗ ꯃꯒꯨ ꯂꯩꯕ ꯍꯛꯁꯦꯜ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ꯐꯪꯍꯟ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ꯊꯔꯕ ꯀꯥꯡꯕꯨꯗ ꯃꯒꯨ ꯂꯩ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ꯕ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ꯔꯕ ꯍꯛꯁꯦꯜꯒꯤ ꯊꯧꯔꯥꯡ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ꯑꯁꯤꯒꯤꯗꯃꯛ ꯂꯩꯕꯥꯛ ꯑꯁꯤꯅ ꯆꯥꯎꯊꯣꯛꯆꯔꯤ ꯃꯍꯥꯛꯅ ꯍꯥꯏ PM ꯚꯥꯔꯇꯤꯌꯥ ꯖꯟ ꯑꯧꯁꯥꯗꯤ ꯄꯔꯤꯌꯣꯖꯅꯥꯒꯨꯝꯕ ꯊꯧꯔꯥꯡꯁꯤꯡꯅ ꯃꯤꯌꯥꯝꯗ ꯑꯇꯥꯕ ꯃꯃꯜ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ꯡ ꯐꯪꯍꯜꯂꯤ ꯃꯦꯗꯤ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ꯍꯦꯟꯅ ꯂꯤꯡꯈꯠꯇꯨꯅ ꯑꯃꯗꯤ ꯁꯤꯠ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ꯂꯝ ꯑꯁꯤꯗ ꯁꯤꯛꯁꯥ ꯄꯤꯕꯒꯤ ꯂꯝꯗꯁꯨ ꯅꯤꯡꯊꯤ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ꯉꯝꯂꯦ ꯍꯥ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ꯈꯤ ꯀꯦꯟꯗ꯭ꯔꯒꯤ ꯃꯥꯏꯅꯣꯔꯤꯇꯤ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ꯁꯤꯡ ꯌꯥꯝꯖꯗ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ꯊꯥꯛ ꯌꯥꯎꯅ ꯄꯨꯟꯅ ꯌꯦꯡꯕꯗ ꯐꯤꯕꯝ ꯅꯤꯡꯊꯤ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ꯉꯝꯂꯦ ꯅꯦꯁꯅꯦꯜ ꯗꯦꯜꯂꯤ ꯑꯃꯒ ꯎꯟꯅꯕꯗ ꯁ꯭ꯔꯤ ꯔꯤꯖꯤꯖꯨ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ꯁꯕꯀ ꯁꯥꯠ ꯁꯕꯀ ꯕꯤꯀꯥꯁ